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陈纳德等待增援，可等这增援到了之后啊，陈纳德是大跌眼镜。原本史迪威啊答应用100架飞机替换现在的飞虎队，可现在一看呢，只有6架，而且呀，一架还是运输机，这怎么办呢？陈纳德不明白，赶紧给史迪威打电话。可这史迪威呢，说的呀也挺冠冕堂皇。现在啊，情况紧张，就是没兵可调。这陈纳德一琢磨呀，史迪威虽然很倔，但是呢，说话算话。这说要增援我，可其实没有。这里面呢，可能谁那儿出了点问题。这陈纳德呢，琢磨了半天，他呀，大概有点想法。他估计啊，问题就出在那比塞尔将军身上。

咱们书中代言的，陈纳德想的呀，还真没错。这比塞尔将军呢，现在是恨透了陈纳德，还有史迪威。咱们说史迪威这条件呢，挺宽松。陈纳德的飞虎队听调不听宣，那第十航空队，也就是比塞尔将军呢，没有指挥权。这比塞尔将军哪儿干的？他呀生气，干脆借口自己呀损失比较大，就把给陈纳德的增援呢他给扣了。没辙呀，现在陈纳德的飞虎队呀怎么说也隶属于他的麾下，这增援物资得经他的手给。他这儿要闹脾气，陈纳德呀也没什么辙。咱们说现在陈纳德很明白呀，如果因为这事儿和比塞尔将军俩人翻脸，这最终结果呀谁也得不着好。所以呢忍让一步为先。这陈纳德想到这儿，他赶紧先得稳定军心，把飞虎队的成员呢全叫过来。这陈纳德就说了呀，我本来也希望让大家休整一下，可你们大家也看见了，现在这个情况盟军那边整体比较困难，咱们的支援呢一时半会儿也接不上，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在我的份上，能够栽在中国呀坚守一阵。咱们说陈纳德呀，他在飞虎队威信极高，他一说这话呀马上就有人表示没问题，我留下，我也留下，我留下。哗，大家稀了哗啦一报名，好，这回呀没人走了，全要留下。不过这陈纳德一看呢，全留下也没用，一方面呢咱还得对盟军呢做出妥协，大部分人呢过去培训。另一个问题呢，咱到现在飞机总数加一块不过50多架，你留那么多人呢没用。所以陈纳德呀考虑再三，在这些人中啊选了又选，拔了又拔，连主力带替补啊他留了有60个人，剩下的呢陈纳德呀全让他们去印度整训，反正啊我先表现的顺从一点，这个呀没亏吃。咱们说这命令一下呀，留下他特别高兴，跟着陈纳德干活啊他们痛快。但是呢这要走的呀一个个是垂头丧气。这陈纳德呢就安慰他们，伙计们你们走也没关系，咱们这是为了兄弟们的前途着想，咱们要是能做出一定的牺牲加入美国军籍，至少来说呀将来咱们的装备呀会更充裕，大家呢也会更有保障，到时候咱们既有钱又有命，风风光光的回美国多好啊。如果说在这个期间呢大家有什么委屈，咱们呀就把它当作牙疼忍上一忍，忍过之后啊就是海阔天空，大家再回到我的麾下，咱们一起共事，加油。这大家伙一听啊心里还不乐意，但这陈纳德呢是不厌其烦，把这些道理呀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伙反复讲。最后这大家伙

一看呢，人家陈纳德呀说的没错，那我们呀就全当忍耐牙疼吧。就这样，大部分人呢就收拾行囊，经驼峰航线呢去了印度。这陈纳德呢把大家伙打发走了呀，这是一方面向盟军妥协，这另一方面呢，陈纳德呀还有他自己的招。紧接着呢，陈纳德就一个电话打给了那比塞尔将军。这比塞尔将军呢正在那儿生气，他对这史迪威的决断呢特别不满。好，这飞虎队归我，但是不归我管，这叫什么呀？我不服。所以他之前呢也给飞虎队找了点茬儿，他把给飞虎队的飞机扣下一大部分。但是呢他这心里呀也有点不对头，怕这陈纳德呀跟他急。因为这事儿一旦打起来，两败俱伤，他自己呀也得不着好。可没想到呢，这回陈纳德呀还挺客气，比塞尔将军，我有个提议，现在我们第23航空队呢是在您的麾下，由于这种种原因呢，飞机和飞行员呢我们都比较缺少，所以希望您呢能给我们想想办法。这比塞尔将军一听啊，出乎意料，没想到这陈纳德呀不跟他急。不过这回呢，比塞尔将军呢心里有底了，好，你不想急呀，我就不怕。这比塞尔将军呢他心里也有点底，怎么说呢，他呀毕竟是少将，陈纳德呢现在是个没任命的准将，怎么说呀也比他低。所以这比塞尔将军呢就开始打官腔，哦，想给你们补充飞机是吧，对不起，现在的战局啊整体都紧张，别说你们，我这自己啊都不够用，所以想给你们补充啊，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算了吧。咱们说陈纳德呢，他呀心里早有点想法，所以呀听了比塞尔将军这话，他不但没急，反而一乐，嘿嘿，比塞尔将军不要这么说呀，我也明白您的意思，但您刚才也说过您那边呢也是战况紧急，这也不奇怪呀，现在全世界都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我这边呢如果把日本打得狠一些，您那边的压力呢也会相应的减轻，而且呢别的我都不要，您呢只要把您手下的第16中队接我们用用就行，您的第16中队呢驻地在印度的阿萨姆峡谷那儿，马上就要到雨季了，飞机的起降啊都不方便，您不如啊就接给我用一用，这队伍呢还是您的，他们打出来的战绩呢也是您的，这其中如果有战损我给您补充，而且他们在我这里呢也能摸一摸日军的套路，回到您那之后啊也会受益，您说对不对呢？哎，这比塞尔将军一听啊条件不错，至少来说呀有的赚没得赔。咱们说这比塞尔将军呢，这家伙典型的美国人，利益可以压倒一切，所以他最后就说呀，行，陈大德呀就这么商定了，

我这十六中队暂时借你用用，但是呢，三个月之后，印度的雨季结束，他们呀必须归队。好，没有问题。这陈纳德呢，把这事儿算敲定了。他放下电话呀，乐了半天，嘿嘿，比塞尔将军，就怕你的十六中队听完我的，不再会听你的啦。咱们说呢，之后没几天呢，比塞尔将军呢，还真是话赴前言，让他麾下的第十六中队呀，到昆明报道。这陈纳德一看呢，当时是喜出望外。为什么呢？这十六中队啊，有十八架飞机，一水的 P40E， 也就是 P40 的最新改进型，换装了新发动机，重机枪啊也增加到六挺，比陈纳德原先的 P40C 呀强得多。而且呢，就这批飞机啊也是全新的，你别说伤痕了，连点灰尘呢都没有。就这支生力军呢，解决了陈纳德的大问题。而且咱们书中代言呢，就这第十六中队啊到了飞虎队之后，陈纳德呀马上安排让他们呀就享受飞虎队的待遇。哎呦，这回把十六中队的所有人呢都美坏了。咱们说呢，这十六中队啊原先在比塞尔将军的麾下，这比塞尔将军呢是个学校教员出身，极为古板，他老强调这纪律啊要高于一切。咱们说呢，这话本身呢没错，但这比塞尔将军呢强调的有点大。咱比如说啊，敬礼的时候你这手低两公分，那比塞尔将军呢都得处罚你。但在陈纳德这儿呢，陈纳德呀不讲这个，你呀只要给我拿出战果来，你就是把手啊放到肚脐眼上给我敬礼，那也没关系。而且这放松的时候呢，只要你不捅娄子，你想干什么都行，但这前提你得有战果。这个呀就纯凭本事吃饭。而且呢，陈纳德把他们的工资待遇啊也跟飞虎队的成员一视同仁。您说这十六中队的队员能不满意吗？所以呀，等到三个月后，这比塞尔将军呢催促十六中队啊要归队。这回可好，十六中队啊从中队长以下全都不想走了。这比塞尔将军呢再打电话催，陈纳德呀干脆装傻。十六中队的那些人呢干脆人家都不接电话。最后啊，这官司打到了史迪威那儿。这史迪威呀经过通盘考量，最后啊干脆让这十六中队正式的就加入到陈纳德的麾下。这事儿就这么解决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十六中队一来呀，陈纳德呀可是大大放松。之前呢他这战斗机部队有点青黄不接了，这回好，来了一批生力军解决问题呀。而之后没多久呢，好消息又传来，在史迪威的努力下呀，又调给陈纳德第十一轰炸中队。这个呢
就是11架 B-25 轰炸机。这陈纳德一听可美坏了，说实话他做梦都想要这 B-25。 这 B-25 啊，现在是美国手中最著名的中型轰炸机。不久之前呢，美军中校杜立特就率领16架 B-25 轰炸过日本本土，所以一时间呢是威名大振。所以这回啊，史迪威干了这件好事，调来11架 B-25 啊，陈纳德美的是手舞足蹈。哎呀，我们飞虎队终于有了整盘的轰炸机，还是最厉害的那种，太好了。当然咱说啊，陈纳德非常高兴，这不假，但是还有那美中不足。现在呢，中国的运输线主要就靠驼峰航线，这条航线呢运输量有限，损失又挺大，所以这物资不够用。所以这批 B-25 呢想要出动一时半会儿啊还不行，得先攒一阵物资，攒足了打一批，这个最管用。所以接下来这阵儿呢，陈纳德这边啊再接着那轰炸任务，还是老样子，就让 P-40 啊外挂两颗炸弹去轰炸去。咱们这儿再说一句啊，这个 P-40 啊原本在设计的时候啊就是美国那最普通的战斗机类型之一，特色并不明显。这一到中国，好，成了万金油，空战、轰炸、侦察样样通。到了最后啊，这飞行员都开玩笑，哎，有潜望镜没有？再给我个潜望镜啊，我能拿 P-40 啊当潜艇。当然咱说啊，这是开玩笑的，但总之 P-40 啊在美国称不上什么号，但到了中国呀，的确是威风八面。而咱们说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呀，这陈纳德又碰上了一件尴尬的事儿。之前呢竟是那好事儿了，所以呀也得相应有几件坏事儿。有人问了，这坏事儿是什么呢？原来呀，近一个时期内在印度整训的那批飞虎队老人逐步啊开始归队，但是呢非常可惜，回来的那些老人啊只剩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呢都是比塞尔将军手底下的新兵蛋子。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咱们说呀，这比塞尔将军呢最近对陈纳德又是非常的不满意。其实也难怪，陈纳德呀拐走了人一个中队，这比塞尔将军您说他气儿能顺吗？正好这阵啊，陈纳德之前那飞虎队的大部分人呢都在比塞尔将军这儿整训，这比塞尔将军呢就把自己这点火全撒到他们身上，想骂就骂，想收拾就收拾，一旦处罚呀他还经常加倍。咱们说之前飞虎队这些小伙子呢一个个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人家凭的是自己的本事。这一看，好，比塞尔将军你想找茬是吧，行，反正我之前呢
在中

我挣的这钱呢也差不多了，够我后半生花的，我呀不跟你费那劲，再见。他们好些人呢就愤而退出，干脆呀办了退役，人家不干了。所以就这样，之前那么厉害的飞虎队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战斗骨干呢回到了陈纳德的麾下。这些人呢都有本事，而且呀是陈纳德的铁杆，他们呀忍过了这阵儿的整训回来了。有人问了，这飞虎队的大部分成员一走，人员上那么多缺口，这比三二将军他想怎么办呢？这儿告诉您呢、啊，这比塞尔将军呢、啊、有他的想法，他就认为这少了人没关系，我呀把我新招上来这些新兵蛋子全给陈纳德，这些新兵蛋子呀是我提拔的，所以呀他们来跟我一头，我把他们派到陈纳德的部队里呀，以后你那部队他就得听我的。当然咱说啊，这是比塞尔将军的想法，陈纳德呢倒不担心这一点。这陈纳德呢他现在只头疼一点，我得重新练兵。比塞尔将军公报私仇，把在他手下整训的原飞虎队成员呢给逼走不少。等这整训的飞虎队成员呢重新归队，这陈纳德一看，好，只剩了一小部分战斗骨干，这些人呢是陈纳德的铁杆，他们没走，剩下的空了一大半。而那比塞尔将军呢，他呀有自己的想法，空了人不要紧，我把我新招上的新兵蛋子呀给陈纳德补上，这些人呢是我提拔的，我把他们派在陈纳德手下呀等于就给他的部队掺上沙子，以后啊一讲民主他们得起作用，陈纳德呀你那支部队之后啊得听我的。当然咱说啊，这是比塞尔将军的想法，这一执行不是那么回事。咱们说陈纳德呢，他呀挺有个人魅力，而且呢管理部下呀还挺松快，待遇丰厚，这个条件呢换谁都喜欢。所以之后不久啊，比塞尔将军派来这些新兵蛋子，他们呀也改向着陈纳德了，而比塞尔将军的计划呢那就彻底失败。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再说陈纳德这边啊，等比塞尔将军补充的人马，也就是那一小部分之前的战斗骨干还有那大部分的新兵蛋子，他们归队，陈纳德呢又开始头疼。没辙呀，之前手下那只飞虎队呀几乎解体，现在呢得想办法呀重新练兵。所以这陈纳德呢不敢怠慢，马上加以布置，让手下的几员干将，什么鲍勃尼尔、罗伯特斯科特还有德克斯希尔等等等等，让他们分别带着新兵进行训练。这几个人呢都是王牌，陈纳德手下著名的干将，让他们带着陈纳德也放心。而咱们说呢，陈纳德呀在训练新兵的同时，他也没闲着，把手下这骨干呢再集中一组。

满处执行任务。另外呢，他就开始攒物资，预备让手下的轰炸机部队打头一炮。咱们说呀，就这么攒来攒去，到了1942年的10月，这陈纳德一看呢，攒的差不多了，该让我的轰炸机部队出动第一次。不过咱们说呀，这出动容易，你说打哪儿呢？这个呀很关键。这陈纳德就在作战时啊，手里端着咖啡，戴着那老花镜啊，在地图上比划了半天，最后啊，终于拿铅笔圈了一个圈儿，哪儿啊？香港。有人问了，怎么是香港呢？咱们书中代言呢，香港啊，自1840年被英国侵占之后啊，就成了西方在中国的货物集散地。这儿的码头还有那基础设施啊，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日本占领香港之后啊，作用也没变，还是这物资集散地。无论是从东南亚搜刮完往日本运的，还是这日本呢想要投往太平洋前线或者中国华南的物资，全都在香港集散。所以这陈纳德算计好了呀，在这里扎上一下，无论扎掉哪批物资，都够这日本人呢喝上一壶。不过呢，这就是陈纳德的想法，下面想要付诸实施啊，还得看看日本人的情况。日本人在香港周边有多少空中力量啊，这得算清楚。这一算可好，陈纳德呀当时就冒了冷汗。怎么回事呢？在广州和香港地区啊，日本布置了第33战队，其中啊第三中队就住在香港，那第一和第二中队呢住在广州的白云机场。这俩地方离着也挺近，互为犄角，互为支援。咱们说呀，这一个中队啊就是12架飞机，三个中队呢36架。这个数量虽然不算特多，但是绝对不能小觑。而且呢，日本在广州和香港一带啊还有那防空火力，这个问题呀也不能忽略。咱们说陈纳德呢，看完人家的情况，自己冒冷汗。等到一看自己这边的状况啊，陈纳德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跳成一个了。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飞虎队现在呀虽然攒了一批物资，但算一算还不是特别多，就算这次全都用上，能出动多少飞机呢？要说呀，11架 B-25 没问题，攒物资主要给他们攒的。那剩下的呢，咱能出动护航的 P-40 啊也就是10架。这么一算呢，20来架飞机还不够日本人揍的呢。而且咱们说呀，之前这飞虎队啊之所以能以少胜多，有几个条件。第一，咱们大部分时间呢是主场作战，在中国人的地盘上打，底下那防空火力呀不打自己，专打小日本，有他们掩护啊，飞虎队自己呀能安全不少。而且呢，之前轰炸呀咱一般出动那 P-40，这 P4

灵啊，挂的炸弹少，速度也快，到那儿炸完就走。日本人呢，反应不过来。而咱们说呢，这一回这俩条件呢都没有。其一，咱们这回呀是客场作战，人家那防空火力呀专打你飞虎队。而且呢，这回轰炸主要靠轰炸机，这轰炸机载弹量大，但是它笨，日本人呢想怎么揍就怎么揍。咱那 P-401 护航啊负担很大，就这情况是特别不利。咱们说陈纳德呢，他想了半天呢，自己也没什么好招，没辙呀，人这情况摆着呢。最后这陈纳德呀实在没脾气，就把自己参谋班子的几个人呢一块叫过来，大家呀一起拿主意，这三个臭皮匠能顶个诸葛亮，人多呀他就是力量大。咱们说现在呢，陈纳德这参谋班子呀变化不大，主要拿主意的就那么几个人，除了陈纳德之外呀，他手下的三大干将鲍勃尼尔、德克斯希尔还有罗伯特斯科特，剩下的还主要有俩参谋长，一个呢是陈纳德自己任命的梅里安库珀，另一个呢就是盟军给他任命的参谋长兼轰炸机队长海恩斯，主要啊就这些人。要说呢，盟军呢还给陈纳德派了不少参谋，但这些人呢整个一瞎参谋烂干事，指手画脚还行，出主意啊指不上。所以陈纳德呀就围绕自己的参谋班子，这几个呀都是能拿大主意的。但是呢现在这情况在这儿摆着，大家伙一看实力对比呀的确傻眼。哎呀，看来呀想空袭香港的确是难呢。哎呀，可不是，敌人这实力呀比咱强的太多，硬去打呀没好。可不是，日本人的情报系统也发达呀，咱们想要空袭香港啊，恐怕这一起飞他们就能知道，分析完了之后啊把飞机集中在香港给咱们顿痛打，咱们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哎，对，一点错都没有啊。这大家伙几乎都这么说。这陈纳德一看呢也没脾气，哦，看来空袭香港的计划不太成熟，那咱们再看看空袭哪里好呢。没想到啊，这陈纳德话音刚落，旁边有人说话，哎，等等等等，我说几句。大家回头一看，谁呀？陈纳德任命的参谋长梅里安库珀。咱们说这梅里安库珀呀，他一看，哎，大家伙都看自己，他呀接着就说，哎，陈纳德将军呢，我有个主意，您看行不行啊？哦，你说说看。紧接着这梅里安库珀没说话，唰摆了一个动作，陈纳德将军，我想先请您跳支舞再说。这陈纳德一看，哎，梅里安库珀摆这姿势是探戈，这陈纳德呢也不外行，他还心说呢，我这老朋友真幽默，还想请我跳支探戈，看来这家伙肯定有主意。咱们书中代言呢，这梅里安库珀呀

可不仅仅是个空中健将，这家伙呀干过好多的活。这最让他著名的就是在二战之前他指导过著名的影片《金刚》，就那大猩猩早年的版本梅里安·库珀那可就是导演。而咱们说呢，在拍这《金刚》之前呢，梅里安·库珀的经历也特别传奇。他呢早年间是泛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主持开辟过不少的航线。咱们说呢，在1920年苏联和波兰呢当时发生战争，这梅里安·库珀呢他在航空公司待着闲得是平平淡淡没意思，他呢就想找点刺激。结果呢这一打听，哎，那儿有仗打，他呀就去了波兰当了人家的雇佣军。咱们说呀，1920年那时候空军还是个新型的军种，所以这波兰政府啊挺重视，知道这梅里安·库珀呀有本事，就让他当领队。这梅里安·库珀呢也不负众望，几次率队啊空袭苏联的红军，让苏联人呢吃了不小的苦头。咱们说后来呀，战争结束，梅里安·库珀呀就返回了美国，在航校也教了一阵课。这时候呢，他就和陈纳德呀两个人认识了。这俩人一聊呢，哎，这思维呀都特别跳跃，特别丰富，所以越说呀越投缘，关系呀越混越好。后来呢，陈纳德组建飞虎队第一个想到的帮手就是这梅里安·库珀。但是呢，在飞虎队组建初期呀，这梅里安·库珀却迟迟未到。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当时这梅里安·库珀他正在欧洲，想要从欧洲进中国呢，最好的一条路就是经苏联进入中国。可咱们前文也说过呀，这梅里安·库珀呀他炸过苏联人，苏联政府呢那显得挺宽大无所谓，但是呢当时挨炸的那些老兵这些人不干呢，他们一听说，哦，梅里安·库珀要从我们苏联进入中国啊，这个可以，但是呢等你进入我们苏联我们得揍你一顿。他们一煽火，这越聚人越多，最后好几百个人是摩拳擦掌，都要在苏联境内给这梅里安·库珀一顿臭揍。咱们说这梅里安·库珀呢，这家伙多鬼呀，一听这消息，好，几百个人要揍我，那打也得把我打死啊，得，我呀别找这不痛快，我先躲躲。所以这库珀呀就没去苏联。但是当时呢欧洲啊也没有去中国的船，就这样呢熬来熬去，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这梅里安·库珀呀才随着盟军的脚步就到了印度，之后呢才到中国加入陈纳德的麾下。咱们说这陈纳德呢对这老朋友啊特别信任，因为他知道啊这梅里安·库珀呀不光是个军人，而且还是个导演，这思维呀跟常人不同，这样呢

他往往能出点那妙计。所以这回呀，梅里安库珀一提出要跟陈纳德呀俩人跳探戈，这陈纳德呢也挺高兴，知道这老朋友肯定有主意，所以俩人呢就开始拉起手跳，那是三步一回头，

0: 眼前一亮，哎，昨天这个主意相当不错。好，那我们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做昨天。就这样，陈纳德立刻拍板执行错肩行动。有人问了，这汤格错肩呢，可能好多人都知道，这陈纳德他打算怎么错肩呢？您别着急，这儿一点点的给您讲。咱们说陈纳德呢，决定这错肩行动之后，马上他就半公开的往外发布消息，我们将于本月的某一天轰炸光州，全歼日本在那儿的陆军航空队第33战队。咱们说呢，日本人那边情报系统的确不白给，而且呢，相比较而言呢，日本人还就喜欢这种半公开的消息。为什么呢？这日本人就觉得呀，遮遮掩掩半公开的干活，这样十之八九那就是真的的干活。所以得到消息之后，日本指挥部这边就开始琢磨，陈纳德老家伙想收拾我们一个战队，胃口不小的干活呀。可是这一回呢，你打错算盘了，我们呀立刻加派岗哨的干活，只要你去广州得经桂林机场加油的干活。虽然说呢，我们没那个实力马上拿下桂林，但是监控桂林机场还是没问题的干活。所以啊，等你一行动，我们呀立刻做出反应，让你陈纳德呀一架飞机也回不去的干活。这日本人呢可就下了狠心。咱们再说陈纳德呢，这1942年的10月23号，陈纳德呀派出麾下的11架 B-25 还有12架 P-40 这些部队呀，按照日军测定的路线，从昆明先奔桂林，在桂林加油之后啊，十架 B-25 还有七架 P-40 啊，再度起飞奔广州而去。有人问了，怎么起飞的数不太对呀，少了点啊？咱们书中代言的没走的那些出了点故障，走不了了，所以呀，只剩这些赶奔广州。咱们说日本人呢，他们在桂林周围呀布有监控哨，这下陈纳德的飞机一起飞，监控哨马上就往上反应。这日军的指挥系统一看，嘿嘿，陈纳德呀果然行动的干活，你等着，今天我叫你们呀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厉害的干活。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

着出口赶快跑，国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结合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部紧扣安全生产重点，组织开展消防灭火及应急疏散专项演练，全面检验项目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紧贴轨道交通施工及办公区动火作业风险，设置实景火情模拟、消防知识宣讲、器材实操培训三大环节，覆盖火情上报、现场警戒、人员疏散、突火处置、应急救援等全流程。现场模拟电焊焊渣引燃可燃物料引发火情，作业人员第一时间开展初期扑救并上报险情，项目部即刻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小组迅速到位，有序组织全员疏散撤离，并完成初期火灾处置，全程贴近实战，注重实效。演练结束后，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现场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培训，通过示范教学与全员实操，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干粉灭火器、水基灭火器及室内消火栓等装备使用方法，切实提升全员消防技能。下一步，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从严抓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全力筑牢项目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保障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推进。近日，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市高级技工学校首次将毕业典礼与18岁成人礼整合，举办2026届欢乐颂系列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技能展示与感恩成长，为毕业生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青春告别礼。活动在升旗仪式中启幕，校党总支书记勉励学子坚守初心、锤炼匠心。成人礼上，毕业生佩戴徽章跨越成人门，通过谢师礼与集体宣誓，完成从少年到成年人的精神蜕变。活动期间，毕业生作品展集中呈现实践与创作成果，趣味文体活动点燃同窗热情。三合市评剧歌舞团受邀请参加演出，以传统文化滋养校园。收官日，匠心逐梦共赴山海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校长深情寄语，师生家长代表分享感悟，优秀毕业生获表彰。汇演融歌曲、舞蹈、心理剧于一体，展现职校学子多元风采。此次活动突破传统汇演框架，将仪式感转化为成长动能，既回望三年职教硕果，也为学校德育融合实践提供了新范本。
3: 近日，聚阳西街道多个社区联合举办“党建引领，惠民同行”公益市集活动，将民俗体验、便民服务与科普宣传融为一体，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获得辖区群众广泛好评。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志愿、医疗、金融等多方资源，现场设置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科普宣教、民俗互动四大功能区。文艺舞台上，舞蹈、京东大鼓等节目精彩纷呈，传统曲艺与现代表演交相辉映，展现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便民服务区内，志愿者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测量、爱心义检等免费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以党建为纽带，汇聚多方力量，推动为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0: 殿堂山水画是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的经典正统，气势恢宏，意境悠远。我是匠人于丽江，数十年潜心丹青，坚守殿堂山水雄浑笔墨的传统风骨，在传承中守正创新。他积极参与跨区域文化交流，深耕非遗工艺传承，以笔墨更续艺术文脉，让传统山水在新时代焕发光彩，成为当地非遗文艺传承与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于丽江是黄土庄镇绝山头村人，现为市政协委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他自幼酷爱绘画，年少时便以地为纸，以木为笔练习作画。深耕创作数十载，于丽江佳作频出，硕果累累，代表作《江山如画》《北国金秋》《紫气东来》《山河颂》等广受好评。作为本土文艺工作者，他深耕三河地域文脉，将家乡山水风物、人文底蕴融入笔墨，让国画艺术扎根乡土。意有所成，不忘反哺。身为政协委员与非遗文化传播者，于丽江始终坚守文艺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国画非遗传承与美育普及工作。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大力倡导艺术教育从孩童抓起，全力推动传统国画普及传播。从沙地涂鸦的少年，到深耕丹青的名家，从讲台育人的教师，到无私传艺的非遗匠人，数十载风雨兼程，他以热爱为灯，以坚守为路，笔墨从未停歇。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合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合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幸福中国一起走》，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百姓情怀》，请您欣赏。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终于到家。

0: 爸爸，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
12: 我，
13: 生命没有如果，
14: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结合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部紧扣安全生产重点，组织开展消防灭火及应急疏散专项演练，全面检验项目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紧贴轨道交通施工及办公区动火作业风险，设置实景火情模拟、消防知识宣讲、器材实操培训三大环节，覆盖火情上报、现场警戒、人员疏散、突火处置、应急救援等全流程。现场模拟电焊焊渣引燃可燃物料引发火情，作业人员第一时间开展初期扑救并上报险情，项目部即刻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小组迅速到位，有序组织全员疏散撤离，并完成初期火灾处置，全程贴近实战，注重实效。演练结束后，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现场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培训，通过示范教学与全员实操，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干粉灭火器、水基灭火器及室内消火栓等装备使用方法，切实提升全员消防技能。下一步，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从严抓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全力筑牢项目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保障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推进。近日，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市高级技工学校首次将毕业典礼与18岁成人礼整合，举办2026届欢乐颂系列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技能展示与感恩成长，为毕业生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青春告别礼。活动在升旗仪式中启幕，校党总支书记勉励学子坚守初心、锤炼匠心。成人礼上，毕业生佩戴徽章跨越成人门，通过谢师礼与集体宣誓，完成从少年到成年人的精神蜕变。活动期间，毕业生作品展集中呈现实践与创作成果，趣味文体活动点燃同窗热情。三合市评剧歌舞团受邀请参加演出，以传统文化滋养校园。收官日，匠心逐梦共赴山海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校长深情寄语，师生家长代表分享感悟，优秀毕业生获表彰。汇演融歌曲、舞蹈、心理剧于一体，展现职校学子多元风采。此次活动突破传统汇演框架，将仪式感转化为成长动能，既回望三年职教硕果，也为学校德育融合实践提供了新范本。
2: 近日，聚阳西街道多个社区联合举办“党建引领，惠民同行”公益市集活动，将民俗体验、便民服务与科普宣传融为一体，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获得辖区群众广泛好评。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志愿、医疗、金融等多方资源，现场设置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科普宣教、民俗互动四大功能区。文艺舞台上，舞蹈、京东大鼓等节目精彩纷呈，传统曲艺与现代表演交相辉映，展现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便民服务区内，志愿者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测量、爱心义检等免费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以党建为纽带，汇聚多方力量，推动为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4: 殿堂山水画是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的经典正统，气势恢宏，意境悠远。我是匠人于丽江，数十年潜心丹青，坚守殿堂山水雄浑笔墨的传统风骨，在传承中守正创新。他积极参与跨区域文化交流，深耕非遗工艺传承，以笔墨更续艺术文脉，让传统山水在新时代焕发光彩，成为当地非遗文艺传承与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于丽江是黄土庄镇绝山头村人，现为市政协委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他自幼酷爱绘画，年少时便以地为纸，以木为笔。

练习作画。深耕创作数十载，余丽江佳作频出，硕果累累，代表作《江山如画》《北国金秋》《紫气东来》《山河颂》等广受好评。作为本土文艺工作者，他深耕三河地域文脉，将家乡山水风物、人文底蕴融入笔墨，让国画艺术扎根乡土。艺有所成，不忘反哺。身为政协委员与非遗文化传播者，余丽江始终坚守文艺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国画非遗传承与美育普及工作。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大力倡导艺术教育从孩童抓起，全力推动传统国画普及传播。从沙地涂鸦的少年，到深耕丹青的名家，从讲台育人的教师，到无私传艺的非遗匠人，数十载风雨兼程，他以热爱为灯，以坚守为路，笔墨从未停歇。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找到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
13: 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从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结合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部紧扣安全生产重点，组织开展消防灭火及应急疏散专项演练，全面检验项目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紧贴轨道交通施工及办公区动火作业风险，设置实景火情模拟、消防知识宣讲、器材实操培训三大环节，覆盖火情上报、现场警戒、人员疏散、突火处置、应急救援等全流程。现场模拟电焊焊渣引燃可燃物料引发火情，作业人员第一时间开展初期扑救并上报险情，项目部即刻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小组迅速到位，有序组织全员疏散撤离，并完成初期火灾处置，全程贴近实战，注重实效。演练结束后，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现场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培训，通过示范教学与全员实操，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干粉灭火器、水基灭火器及室内消火栓等装备使用方法，切实提升全员消防技能。下一步，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从严抓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全力筑牢项目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保障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推进。近日，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市高级技工学校首次将毕业典礼与18岁成人礼整合，举办2026届欢乐颂系列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技能展示与感恩成长，为毕业生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青春告别礼。活动在升旗仪式中启幕，校党总支书记勉励学子坚守初心、锤炼匠心。成人礼上，毕业生佩戴徽章跨越成人门，通过谢师礼与集体宣誓，完成从少年到成年人的精神蜕变。活动期间，毕业生作品展集中呈现实践与创作成果，趣味文体活动点燃同窗热情。三合市评剧歌舞团受邀请参加演出，以传统文化滋养校园。收官日，匠心逐梦共赴山海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校长深情寄语，师生家长代表分享感悟，优秀毕业生获表彰。汇演融歌曲、舞蹈、心理剧于一体，展现职教学子多元风采。此次活动突破传统汇演框架，将仪式感转化为成长动能，既回望三年职教硕果，也为学校德育融合实践提供了新范本。
2: 近日，聚阳西街道多个社区联合举办“党建引领，惠民同行”公益市集活动，将民俗体验、便民服务与科普宣传融为一体，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获得辖区群众广泛好评。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志愿、医疗、金融等多方资源，现场设置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科普宣教、民俗互动四大功能区。文艺舞台上，舞蹈、京东大鼓等节目精彩纷呈，传统曲艺与现代表演交相辉映，展现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便民服务区内，志愿者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测量、爱心义检等免费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以党建为纽带，汇聚多方力量，推动为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4: 殿堂山水画是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的经典正统，气势恢宏，意境悠远。我是匠人于丽江，数十年潜心丹青，坚守殿堂山水雄浑笔墨的传统风骨，在传承中守正创新。他积极参与跨区域文化交流，深耕非遗工艺传承，以笔墨更续艺术文脉，让传统山水在新时代焕发光彩，成为当地非遗文艺传承与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于丽江是黄土庄镇绝山头村人，现为市政协委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他自幼酷爱绘画，年少时便以地为纸，以木为笔练习作画。深耕创作数十载，于丽江佳作频出，硕果累累，代表作《江山如画》《北国金秋》《紫气东来》《山河颂》等广受好评。作为本土文艺工作者，他深耕三河地域文脉，将家乡山水风物、人文底蕴融入笔墨，让国画艺术扎根乡土。意有所成，不忘反哺，身为政协委员与非遗文化传播者， 余力江始终坚守文艺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国画非遗传承与美育普及工作。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大力倡导艺术教育从孩童抓起，全力推动传统国画普及传播。从沙地涂鸦的少年，到深耕丹青的名家，从讲台育人的教师，到无私传艺的非遗匠人，数十载风雨兼程，他以热爱为灯，以坚守为

0: 为路，笔墨从未停歇。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公元前221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趁着秦始皇忙于统一六国，无暇北顾，趁机出兵侵占了河套地区，这让秦始皇大为恼火。当统一大业完成，秦始皇便将目光对准匈奴。这时候派往东海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卢生回来了。卢生没有带回仙药，却带回了一本书，叫《路途书》。书上写了一句：“亡秦者胡也。”这让秦始皇十分震惊，于是派大将军蒙恬率领30万大军开展了针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将匈奴赶回大漠后，为了防止他们再次来犯，秦始皇下令征集79万军民，将秦、赵、燕三国的古长城连接起来，修成了一条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来抵挡匈奴。我们在了解历史的时候，容易忽略了中原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些边关部落在历史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另一半中国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在匈奴千百年来与中原王朝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中原王朝也积极向其他民族寻求外援，联合起来对抗匈奴。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中，为汉朝拉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帮手，那就是乌孙。乌孙原本是祁连山下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和另一个政权月支争夺绿洲资源的时候被打败，首领南斗米被杀，民众被迫逃往邻近的匈奴。在逃亡的途中啊，南斗米的儿子烈焦米降生了，而他的母亲因为失血过多而死，烈焦米就这样被留在了荒野之中。或许是有上天眷顾，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竟然有野狼和飞鸟守护着。这件神奇的事情传到了匈奴老上单于耳中，老上单于认为烈焦米是神人呢，于是就把他抱回来收养。烈焦米长大之后成为乌孙新一代的领袖，他一直记着月支的杀父之仇，并且暗暗地在等待着机会。公元前161年，烈焦米恳求老上单于让他带兵攻打月支，正好老上单于也想借烈焦米来消耗月支的实力，于是就痛快地答应了。得到匈奴支持的烈焦米带着乌孙族人猛攻月支，迫使月支西迁，接着他占领了今天的伊犁河附近的地区，有了自己的地盘，正式呢建立了乌孙国。因为老上单于的养育之恩，这时候的乌孙算是匈奴的附属， 但是当老上单于死后，列焦米不愿意再对匈奴俯首称臣，这让匈奴新单于十分不满，于是兴兵讨伐。没想到来势汹汹的匈奴大军竟然被乌孙打败了。当出使西域的张骞找到列焦米，想要联手对抗匈奴时，列焦米十分犹豫。他深知啊，匈奴强大的实力，但是汉王朝实力到底怎么样，他并不清楚。谨慎起见，列焦米没有答应张骞，但是在张骞返回长安的时候，派了数十名使臣一同跟随。长安的繁华让乌孙使臣瞠目结舌，他们返回后把他所见所闻报告给列焦米。列焦米呢，就此产生了与汉朝结盟的愿望，于是他又派遣使者再次来到长安，以珍贵的西域良马作为聘礼，请求和亲。汉武帝答应了乌孙王的请求，于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和亲公主就这样诞生了。细君公主是一位生于江南的美女，她的父亲江都王因谋反而死，细君当时年幼得以赦免，被汉武帝收养在宫中。长大后的细君公主风姿绰约，聪慧过人，但是当匈奴得知大汉公主要与乌孙和亲的消息后，抢先将匈奴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列焦米，占据了更为尊贵的左夫人之位。细君公主到了乌孙后，只能屈居为右夫人。细君公主身体娇弱，从未出过远门，如今远嫁乌孙，语言又不通，生活习惯也完全不一样，让她非常不习惯，整天是郁郁寡欢。但是乌孙王对美丽的细君公主十分体贴，他愿意把细君公主改嫁给未来的接班人，当时青春年少的孙子君须弥。虽然乌孙王是好意，但是细君公主难以接受，后来还是汉武帝亲自写信规劝细君公主呢，为了国家利益才含羞改嫁。可惜她刚刚为新任乌孙王生下女儿，就因为身体虚弱撒手人寰了。细君公主方年早逝，而另一位和亲乌孙的公主则仿佛怒放的沙漠玫瑰，在乌孙过得风生水起，她就是解忧公主。解忧公主的身世和细君公主相似，她是楚王刘戊的孙女。细君公主病逝后，乌孙王君须弥向汉武帝请求再赠一女，19岁的解忧就被封为楚公主，踏上了和亲之旅。解忧公主到了乌孙，面临的局面呢，并不好。君须弥已有一位匈奴公主的夫人，并且育有一子，而解忧公主未诞下子嗣。后来君须弥突然去世了，匈奴公主的儿子年龄太小，还不能继承王位，依据惯例就由君须弥的堂弟翁归米继位。翁归米呢比较肥胖，被乌孙人称为肥王。他继承王位后，按照乌孙传统也继承了解忧公主与匈奴公主。或许是性情相投，解忧公主连续为翁归米生下了三位王子和两位公主，而翁归米也对解忧公主言听计从。在这一时期，乌孙和西汉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看着乌孙与大汉关系亲近，匈奴心生不满，单于就发兵攻打乌孙，还声称只有得到解忧公主才会退兵，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呢。汉宣帝派遣五员大将率军挺进塞外，迫使匈奴仓皇退兵。后来西汉更是与乌孙联手合击匈奴，让匈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翁归米病逝后呢，稳固多年的汉乌关系一夜之间又付之东流了。此时解忧公主儿子的继承权被剥夺，前任乌孙王与匈奴公主的儿子尼米被拥立为新一代乌孙王。尼米上位后有了新的称号狂王，虽然是敌对立场，但是基于乌孙的习俗，狂王即位后也继承了解忧公主。解忧公主面对狂王的冷血无情，实在忍无

何人，就与大汉使者密谋在酒宴上刺杀狂王，但最终行刺失败，狂王负伤逃走，解忧公主和大汉使臣被狂王的儿子围困在赤谷城。面对进攻，解忧公主带领城中的民众艰难抵抗，终于等到了大汉的西域都护带领兵马前来相助。但无奈的是，出于乌孙和大汉关系的考虑，汉宣帝不能在明面上支持解忧公主刺杀乌孙王，他派人去给狂王疗伤，还违心地将参与行刺的两名使臣斩首。故事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解忧公主没有做到的事情，肥王翁归米与匈奴公主的儿子乌就图做到了，他成功刺杀了狂王，然后自立为新王。因为他的母亲是匈奴公主，汉宣帝担心他归附匈奴，他就派人呢率领军队火速赶到敦煌，准备西征乌孙。恶战是一触即发呀，这时候一位关键人物改变了乌孙的命运，他就是跟随解忧公主和亲的侍女冯辽。冯辽到乌孙之后嫁给了乌孙的右大将，她的丈夫跟乌就图的关系十分密切。当西汉准备西征乌孙的时候，当时的西域都护郑吉联系冯辽，让他劝降乌就图。伶牙俐齿的冯辽呢，只身来到乌就图的营帐，给他分析形势，通晓利害关系，最终成功劝降。乌就图归降后，冯辽回到长安，向汉宣帝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汉宣帝任命冯辽为使者，回到乌孙全权处置乌孙内部事宜。冯辽将乌孙一分为二，解忧公主之子和乌就图各带领一部分，那么这场战争呢，就这样被消灭于无形。乌孙在细菌公主、解忧公主和冯辽的影响下得到了大汉王朝的庇护，过了几十年太平日子。当西汉灭亡，乌孙人失去了庇护，被草原霸主柔然赶到了大漠深处，在之后的数百年历史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浪民族。用丰富生动的历史故事叙述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演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另一半中国史，欢迎继续收听。当西汉王朝联合西域诸国对抗匈奴的时候，在我国西南方也有一些民族政权自立为王，趁机发展壮大。这里面最为知名的就是夜郎自大这个成语中提到的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呢，属于古老的蒲族。蒲族人最早生活在今天的湖南、贵州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战国时期，为了对抗诸侯国的压榨，蒲族人成立了几个大小不等的国家，其中最大的就是夜郎国。夜郎国人口最多，实力也最强。因此当汉武帝想要通过夜郎开辟前往印度的道路时，夜郎王面对来访的大汉使臣竟然问，汉朝和我的国家相比哪个更大？这一问非同小可，夜郎王狂妄自大、认不清现实的形象就这样留在了历史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夜郎王着实有点冤枉，原因有两个。一是这句疑问最早并不是夜郎王发出的，汉朝使者到达夜郎之前先来到了邻近的滇国，滇王最先发出这样的疑问。而之所以由夜郎王来背锅呢，不过是因为他的名气比较大，传播的时候呢更具有话题性而已。另一个冤枉的点就在于，夜郎王虽然也有这样的疑问，但实际上根源并不是因为狂妄，而在于他们地处封闭的环境中，充满了对外界的好奇和渴望。当听到使者说汉朝疆域辽阔，自己仅相当于汉朝103个郡中的一个之后，

0: 夜郎王不仅没有妄自尊大，反而对汉朝的文化表现出认同，答应了汉朝使臣的要求，接受册封，归附汉朝，并派使者到长安朝贡。可以说，夜郎王是非常高明的，他这一当机立断的决策为自己找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十余年后，汉武帝征讨越南，蒲族人建立的另一个国家且兰国拒不出兵，被汉武帝派兵一举击杀。且兰的灭亡也吓到了夜郎王，他赶快派出大臣向汉朝正式投降。汉武帝很欣赏夜郎王的自知之明，就正式赐封他为夜郎王，并在原来夜郎国所在的地方设置了臧科郡。至此呢，夜郎正式纳入了汉朝的版图。不过也不是每一代夜郎王都这么明智，汉成帝的时候，蒲族人聚居的夜郎和周边两个小诸侯国摩擦不断，百姓怨声载道。汉成帝派人前去调解，没想到现任夜郎王十分狂妄，竟然对汉成帝的使者说，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啊，汉朝何必多管闲事。他公然不听调停，仍然一意孤行，继续征讨其他两个小国。臧科郡太守一气之下就上书皇帝，告知了事件的经过，然后摆下鸿门宴，杀了不识时务的夜郎王，并讨伐击败了夜郎王妻儿拼凑起来的叛军。夜郎王从此被废，夜郎的贵族担心遭受镇压，直接南逃到今天的越南一带，夜郎就此消失在历史中。夜郎国虽然没有了，但是蒲族人还继续活跃在中国的西南部，逐渐发展成后来湖南、贵州等地的苗族、佤族、畲族等民族。另一半中国史这本书为我们讲述了20多个边关部落政权的变迁，他们的兴衰和中原王朝的更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了他们的故事，再回望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不同的视角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受，也会让我们看到更加完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另一半中国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如何评价这本书。读者空气说，我对少数民族文明的历史发展非常感兴趣，也早就开始关注各民族的发展脉络，因此读起此书的时候就像久旱逢甘霖一般。读者洛尘说，以少数民族变迁来看中国历史的脉络走向，的确是很新奇的尝试，本书呢记录了20多个民族的变迁史，真的很了不起。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北京故宫。北京故宫就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统治者的皇宫。紫禁城之名，究其由来，是源于中国古代天象学，所谓地微居中，故取紫微之作，象征地居之宫和紫气东来的祥瑞。故宫坐落在北京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砖木结构古建筑群。故宫分为前朝和后庭，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 和文华殿、武英殿为两翼的建筑群为前朝。前朝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召见群臣的主要场所，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为中心，和东西六宫为两翼的建筑群是后庭。后庭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以及后妃、皇子们居住游玩的地方，建筑氛围与前朝迥然不同。太和殿是整个宫城的建筑主体及核心空间，太和殿建筑庄严堂皇，殿内中央摆有金漆雕龙宝座，两旁直立六根盘龙金柱，上为穹龙圆顶，称为藻井，有镇压火灾之意。殿前有宽阔的平台，称为丹壁，俗称月台。殿下栏杆安有排水用的石雕龙头，每逢雨季可呈现牵龙吐水的奇观。中和殿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和演习礼仪的地方。另外，皇帝祭祀天地和太庙、先农坛、社稷坛之前，也要先在这里审阅一下祭文。保和殿是每年除夕皇帝赐宴外藩王公的场所，也是科举考试举行殿试的地方。清乾隆年间重修，每年除夕皇帝在此宴请少数民族王公大臣。自乾隆后期，这里便成为举行殿试的场所。殿试是科举制度最高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被录取者称进士，前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结合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部紧扣安全生产重点，组织开展消防灭火及应急疏散专项演练，全面检验项目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紧贴轨道交通施工及办公区动火作业风险，设置实景火情模拟、消防知识宣讲、器材实操培训三大环节，覆盖火情上报、现场警戒、人员疏散、突火处置、应急救援等全流程。现场模拟电焊焊搭引燃可燃物料引发火情，作业人员

0: 第一时间开展初期扑救并上报险情，项目部即刻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小组迅速到位，有序组织全员疏散撤离，并完成初期火灾处置，全程贴近实战，注重实效。演练结束后，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现场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培训，通过示范教学与全员实操，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干粉灭火器、水基灭火器及室内消火栓等装备使用方法，切实提升全员消防技能。下一步，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从严抓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全力筑牢项目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保障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推进。近日，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市高级技工学校首次将毕业典礼与18岁成人礼整合，举办2026届欢乐颂系列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技能展示与感恩成长，为毕业生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青春告别礼。活动在升旗仪式中启幕，校党总支书记勉励学子坚守初心、锤炼匠心。成人礼上，毕业生佩戴徽章跨越成人门，通过谢师礼与集体宣誓，完成从少年到成年人的精神蜕变。活动期间，毕业生作品展集中呈现实训与创作成果，趣味文体活动点燃同窗热情。三河市评剧歌舞团受邀请参加演出，以传统文化滋养校园。收官日，匠心逐梦共赴山海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校长深情寄语，师生家长代表分享感悟，优秀毕业生获表彰。汇演融歌曲、舞蹈、心理剧于一体，展现职教学子多元风采。此次活动突破传统汇演框架，将仪式感转化为成长动能，既回望3年职教硕果，也为学校德育融合实践提供了新范本。
1: 近日，聚阳西街道多个社区联合举办党建引领惠民同行公益市集活动，将民俗体验、便民服务与科普宣传融为一体，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获得辖区群众广泛好评。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志愿、医疗、金融等多方资源，现场设置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科普宣教、民俗互动四大功能区。文艺舞台上，舞蹈、京东大鼓等节目精彩纷呈，传统曲艺与现代表演交相辉映，展现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便民服务区内，志愿者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测量、爱心义检等免费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以党建为纽带，汇聚多方力量，推动为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2: 殿堂山水画是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的经典正统，气势恢宏，意境悠远。我是匠人于丽江，数十年潜心丹青，坚守殿堂山水雄浑笔墨的传统风骨，在传承中守正创新。他积极参与跨区域文化交流，深耕非遗工艺传承，以笔墨更续艺术文脉，让传统山水在新时代焕发光彩，成为当地非遗文艺传承与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于丽江是黄土庄镇绝山头村人，现为市政协委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他自幼酷爱绘画，年少时便以地为纸、以木为笔练习作画。深耕创作数十载，于丽江佳作频出，硕果累累，代表作《江山如画》《北国金秋》《紫气东来》《山河颂》等广受好评。作为本土文艺工作者，他深耕三河地域文脉，将家乡山水风物、人文底蕴融入笔墨，让国画艺术扎根乡土。意有所成，不忘反哺。身为政协委员与非遗文化传播者，于丽江始终坚守文艺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国画非遗传承与美育普及工作。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大力倡导艺术教育从孩童抓起，全力推动传统国画普及传播。从沙地涂鸦的少年，到深耕丹青的名家，从讲台育人的教师，到无私传艺的非遗匠人，数十载风雨兼程，他以热爱为灯，以坚守为路，笔墨从未停歇。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结合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部紧扣安全生产重点，组织开展消防灭火及应急疏散专项演练，全面检验项目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紧贴轨道交通施工及办公区动火作业风险，设置实景火情模拟、消防知识宣讲、器材实操培训三大环节，覆盖火情上报、现场警戒、人员疏散、突火处置、应急救援等全流程。现场模拟电焊焊搭引燃可燃物料引发火情，作业人员第一时间开展初期扑救并上报险情，项目部即刻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小组迅速到位，有序组织全员疏散撤离并完成初期火灾处置，全程贴近实战，注重实效。演练结束后，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现场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培训，通过示范教学与全员实操，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干粉灭火器、水基灭火器及室内消火栓等装备使用方法，切实提升全员消防技能。下一步，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从严抓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

0: 全力筑牢项目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保障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推进。近日，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市高级技工学校首次将毕业典礼与18岁成人礼整合，举办2026届欢乐颂系列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技能展示与感恩成长，为毕业生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青春告别礼。活动在升旗仪式中启幕，校党总支书记勉励学子坚守初心、锤炼匠心。成人礼上，毕业生佩戴徽章跨越成人门，通过谢师礼与集体宣誓，完成从少年到成年人的精神蜕变。活动期间，毕业生作品展集中呈现实践与创作成果，趣味文体活动点燃同窗热情。三河市评剧歌舞团受邀请参加演出，以传统文化滋养校园。收官日，匠心逐梦共赴山海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校长深情寄语，师生家长代表分享感悟，优秀毕业生获表彰。汇演融歌曲、舞蹈、心理剧于一体，展现职教学子多元风采。此次活动突破传统汇演框架，将仪式感转化为成长动能，既回望三年职教硕果，也为学校德育融合实践提供了新范本。
1: 近日，聚阳西街道多个社区联合举办党建引领惠民同行公益市集活动，将民俗体验、便民服务与科普宣传融为一体，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获得辖区群众广泛好评。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志愿、医疗、金融等多方资源，现场设置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科普宣教、民俗互动四大功能区。文艺舞台上，舞蹈、京东大鼓等节目精彩纷呈，传统曲艺与现代表演交相辉映，展现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便民服务区内，志愿者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测量、爱心义检等免费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以党建为纽带，汇聚多方力量，推动为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2: 殿堂山水画是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的经典正统，气势恢宏，意境悠远。我是匠人于丽江，数十年潜心丹青，坚守殿堂山水雄浑笔墨的传统风骨，在传承中守正创新。他积极参与跨区域文化交流，深耕非遗工艺传承，以笔墨更续艺术文脉，让传统山水在新时代焕发光彩，成为当地非遗文艺传承与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于丽江是黄土庄镇绝山头村人，现为市政协委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他自幼酷爱绘画，年少时便以地为纸、以木为笔练习作画。深耕创作数十载，于丽江佳作频出，硕果累累，代表作《江山如画》《北国金秋》《紫气东来》《山河颂》等广受好评。作为本土文艺工作者，他深耕三河地域文脉，将家乡山水风物、人文底蕴融入笔墨，让国画艺术扎根乡土。艺有所成，不忘反哺。身为政协委员与非遗文化传播者，于丽江始终坚守文艺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国画非遗传承与美育普及工作。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大力倡导艺术教育从孩童抓起，全力推动传统国画普及传播。从沙地涂鸦的少年，到深耕丹青的名家，从讲台育人的教师，到无私传艺的非遗匠人，数十载风雨兼程，他以热爱为灯，以坚守为路，笔墨从未停歇。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6: 嘘，
5: 少
6: 说
5: 两
6: 句，
5: 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1: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艺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结合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部紧扣安全生产重点，组织开展消防灭火及应急疏散专项演练，全面检验项目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紧贴轨道交通施工及办公区动火作业风险，设置实景火情模拟、消防知识宣讲、器材实操培训三大环节，覆盖火情上报、现场警戒、人员疏散、突火处置、应急救援等全流程。现场模拟电焊焊渣引燃可燃物料引发火情，作业人员第一时间开展初期扑救并上报险情，项目部即刻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小组迅速到位，有序组织全员疏散撤离，并完成初期火灾处置，全程贴近实战，注重实效。演练结束后，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现场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培训，通过示范教学与全员实操，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干粉灭火器、水基灭火器及室内消火栓等装备使用方法，切实提升全员消防技能。下一步，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从严抓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全力筑牢项目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保障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推进。近日，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市高级技工学校首次将毕业典礼与18岁成人礼整合，举办2026届欢乐颂系列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技能展示与感恩成长，为毕业生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青春告别礼。活动在升旗仪式中启幕，校党总支书记勉励学子坚守初心、锤炼匠心。成人礼上，毕业生佩戴徽章跨越成人门，通过谢师礼与集体宣誓，完成从少年到成年人的精神蜕变。活动期间，毕业生作品展集中呈现实训与创作成果，趣味文体活动点燃同窗热情。三和市评剧歌舞团受邀请参加演出，以传统文化滋养校园。收官日，匠心逐梦共赴山海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校长深情寄语，师生家长代表分享感悟，优秀毕业生获表彰。汇演融歌曲、舞蹈、心理剧于一体，展现职教学子多元风采。此次活动突破传统汇演框架，将仪式感转化为成长动能，既回望三年职教硕果，也为学校德育融合实践提供了新范本。
4: 近日，聚阳西街道多个社区联合举办“党建引领，惠民同行”公益市集活动，将民俗体验、便民服务与科普宣传融为一体，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获得辖区群众广泛好评。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志愿、医疗、金融等多方资源，现场设置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科普宣教、民俗互动四大功能区。文艺舞台上，舞蹈、京东大鼓等节目精彩纷呈，传统曲艺与现代表演交相辉映，展现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便民服务区内，志愿者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测量、爱心义检等免费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以党建为纽带，汇聚多方力量，推动为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5: 殿堂山水画是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的经典正统，气势恢宏，意境悠远。我是匠人于丽江，数十年潜心丹青，坚守殿堂山水雄浑笔墨的传统风骨，在传承中守正创新。他积极参与跨区域文化交流，深耕非遗工艺传承，以笔墨更续艺术文脉，让传统山水在新时代焕发光彩，成为当地非遗文艺传承与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于丽江是黄土庄镇绝山头村人，现为市政协委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他自幼酷爱绘画，年少时便以地为纸、以木为笔练习作画，深耕创作数十载，于丽江佳作频出，硕果累累，代表作《江山如画》《北国金秋》《紫气东来》《山河颂》等广受好评。作为本土文艺工作者，他深耕三河地域文脉，将家乡山水风物、人文底蕴融入笔墨，让国画艺术扎根乡土。意有所成，不忘反哺。身为政协委员与非遗文化传播者， 余力江始终坚守文艺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国画非遗传承与美育普及工作。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大力倡导艺术教育从孩童抓起，全力推动传统国画普及传播。从沙地涂鸦的少年，到深耕丹青的名家，从讲台育人的教师，到无私传艺的非遗匠人，数十载风雨兼程，他以热爱为灯，以坚守为路，笔墨从未停歇。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

0: 会被烧成灰烬。
1: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2: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生命没有如果，
11: 预防火灾，
12: 火灾
11: 从我做起。
12: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
8: 两
7: 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不真诚，爱恨回荡歌声，惹得你忘了现实。
1: 唱艺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近日，结合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部紧扣安全生产重点，组织开展消防灭火及应急疏散专项演练，全面检验项目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紧贴轨道交通施工及办公区动火作业风险，设置实景火情模拟、消防知识宣讲、器材实操培训三大环节，覆盖火情上报、现场警戒、人员疏散、出火处置、应急救援等全流程。现场模拟电焊焊搭引燃可燃物料引发火情，作业人员第一时间开展初期扑救并上报险情，项目部即刻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小组迅速到位，有序组织全员疏散撤离，并完成初期火灾处置，全程贴近实战，注重实效。演练结束后，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现场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培训，通过示范教学与全员实操，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干粉灭火器、水基灭火器及室内消火栓等装备使用方法，切实提升全员消防技能。下一步，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从严抓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全力筑牢项目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保障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推进。近日，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市高级技工学校首次将毕业典礼与18岁成人礼整合，举办2026届欢乐颂系列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技能展示与感恩成长，为毕业生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青春告别礼。活动在升旗仪式中启幕，校党总支书记勉励学子坚守初心、锤炼匠心。成人礼上，毕业生佩戴徽章跨越成人门，通过谢师礼与集体宣誓，完成从少年到成年人的精神蜕变。活动期间，毕业生作品展集中呈现实训与创作成果，趣味文体活动点燃同窗热情。三合市评剧歌舞团受邀请参加演出，以传统文化滋养校园。收官日，匠心逐梦共赴山海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校长深情寄语，师生家长代表分享感悟，优秀毕业生获表彰。汇演融歌曲、舞蹈、心理剧于一体，展现职校学子多元风采。此次活动突破传统汇演框架，将仪式感转化为成长动能，既回望三年职教硕果，也为学校德育融合实践提供了新范本。
3: 近日，聚阳西街道多个社区联合举办“党建引领，惠民同行”公益市集活动，将民俗体验、便民服务与科普宣传融为一体，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获得辖区群众广泛好评。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志愿、医疗、金融等多方资源，现场设置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科普宣教、民俗互动四大功能区。文艺舞台上，舞蹈、京东大鼓等节目精彩纷呈，传统曲艺与现代表演交相辉映，展现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便民服务区内，志愿者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测量、爱心义检等免费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以党建为纽带，汇聚多方力量，推动为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5: 殿堂山水画是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的经典正统，气势恢宏，意境悠远。我是匠人于丽江，数十年潜心丹青，坚守殿堂山水雄浑笔墨的传统风骨，在传承中守正创新。他积极参与跨区域文化交流，深耕非遗工艺传承，以笔墨更续艺术文脉，让传统山水在新时代焕发光彩，成为当地非遗文艺传承与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于丽江是黄土庄镇绝山头村人，现为市政协委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他自幼酷爱绘画，年少时便以地为纸、以木为笔练习作画。深耕创作数十载，于丽江佳作频出，硕果累累，代表作《江山如画》《北国金秋》《紫气东来》《山河颂》等广受好评。作为本土文艺工作者，他深耕三河地域文脉，将家乡山水风物、人文底蕴融入笔墨，让国画艺术扎根乡土。艺有所成，不忘反哺， 身为政协委员与非遗文化传播者，于立江始终坚守文艺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国画非遗传承与美育普及工作。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大力倡导艺术教育从孩童抓起，全力推动传统国画普及传播。从沙地涂鸦的少年，到深耕丹青的名家，从讲台育人的教师，到无私传艺的非遗匠人，数十载风雨兼程，他以热爱为灯，以坚守为路，笔墨从未停歇。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胡。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3年，范玮琪发行了第三张普通话专辑《真善美》，陈伟、马玉芬联合制作，他也希望用音乐来传递真诚、善良、美丽的信念，以歌声来抚慰伤痛，所以专辑的名字由此而来。整张专辑聚焦了亲情、友情还有爱情，成为了一代人的情绪治愈师。首先来听到的是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是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更是专辑主打抒情歌。姚若龙精准地捕捉了人前勇敢人后落泪的矛盾心境。2003年，这首歌一发行就横扫电台情歌榜，成为女生失恋的必听金曲。

接着听到下一首，也是来自本专辑《那些花儿》。这首歌是翻唱朴树1999年的原作，而范晓萱还在这首歌里吹奏了长笛。朴树的原版是沧桑文艺的，范玮琪的版本保留了木吉他主线，长笛旋律温柔治愈，唱出了千春散场，故人远去，珍惜当下的怅然还有温暖，也成为了跨时代的青春怀旧金曲。

着下一首来听到本张真善美专辑当中《我们之间的事》，陈小娟词曲创作，专辑《内敛深情》的代表作，同样也是电视剧《又见菊花香》的片尾曲。陈小娟根据自己的真实情感经历来写词，歌词当中没有非常激烈的控诉，只有我们之间的事像一本未完的书，藏着太多没说的话。这种很平静的状态，也是成年人感情当中的无奈还有释怀。

接着来关注一下亚森在《魔力哥先生》的总决赛当中唱了这首《给给》，哇，全网刷屏的一个治愈现场。亚森是新疆哈萨克族的歌手，从新疆草原到上海追梦，他做过酒吧驻唱、模特、音乐剧演员。这首歌也是他对人生、对善意、对陪伴的真实感悟。歌词当中说，给给，把该给的给出去，就是源于哈萨克族家里一半的财产当与来客的传统，传递出坦然付出、心怀善意、珍惜所有的生活态度。舞台舞美用乌鲁木齐到上海的车票的这种设计，也是呼应了他离家逐梦的真实经历。

接着来听到同样在魔力歌先生总决赛当中的蔡琪演唱的妈妈咪呀，原版是1975年发行，更是瑞典国宝级的乐队 ABBA 的代表作，1999年成为了音乐剧妈妈咪呀的核心金曲，全球巡演是超过了6000万的观众观看。而蔡琪本身作为音乐剧演员出身，他在魔力歌先生的舞台上去改编演绎啊，保留了原曲的轻快的 disco 的节奏，还是加入了很多元气的舞蹈，同样也还原出了音乐剧当中欢快自由治愈的内核。这个剧讲述了希腊小岛单身妈妈和女儿的故事，传递出了热爱生活勇敢做自己的态度。蔡琪的活力唱腔还有舞台的感染力，也让这首老歌有了全新的样子。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 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6: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

0: 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 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

0: 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3: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3: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5: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6: 然后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8: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7: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8: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7: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

0: 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注意。

0: 到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1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3: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4: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30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6: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 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

0: 就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 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0%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 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离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
4: 淡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结合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部紧扣安全生产重点，组织开展消防灭火及应急疏散专项演练，全面检验项目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紧贴轨道交通施工及办公区动火作业风险，设置实景火情模拟、消防知识宣讲、器材实操培训三大环节，覆盖火情上报、现场警戒、人员疏散、突火处置、应急救援等全流程。现场模拟电焊焊搭引燃可燃物料引发火情，作业人员第一时间开展初期扑救并上报险情，项目部即刻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小组迅速到位，有序组织全员疏散撤离，并完成初期火灾处置，全程贴近实战，注重实效。演练结束后，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现场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培训，通过示范教学与全员实操，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干粉灭火器、水基灭火器及室内消火栓等装备使用方法，切实提升全员消防技能。下一步，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从严抓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全力筑牢项目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保障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推进。近日，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市高级技工学校首次将毕业典礼与18岁成人礼整合，举办2026届欢乐颂系列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技能展示与感恩成长，为毕业生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青春告别礼。活动在升旗仪式中启幕，校党总支书记勉励学子坚守初心、锤炼匠心。成人礼上，毕业生佩戴徽章跨越成人门，通过谢师礼与集体宣誓，完成从少年到成年人的精神蜕变。活动期间，毕业生作品展集中呈现实践与创作成果，趣味文体活动点燃同窗热情。三合市评剧歌舞团受邀请参加演出，以传统文化滋养校园。收官日，匠心逐梦共赴山海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校长深情寄语，师生家长代表分享感悟，优秀毕业生获表彰。汇演融歌曲、舞蹈、心理剧于一体，展现职校学子多元风采。此次活动突破传统汇演框架，将仪式感转化为成长动能，既回望3年职教硕果，也为学校德育融合实践提供了新范本。
0: 近日，聚阳西街道多个社区联合举办党建引领惠民同行公益市集活动，将民俗体验、便民服务与科普宣传融为一体，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获得辖区群众广泛好评。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志愿、医疗、金融等多方资源，现场设置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科普宣教、民俗互动四大功能区。文艺舞台上，舞蹈、京东大鼓等节目精彩纷呈，传统曲艺与现代表演交相辉映，展现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便民服务区内，志愿者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测量、爱心义检等免费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以党建为纽带，汇聚多方力量，推动为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3: 殿堂山水画是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的经典正统，气势恢宏，意境悠远。我是匠人于丽江，数十年潜心丹青，坚守殿堂山水雄浑笔墨的传统风骨，在传承中守正创新。他积极参与跨区域文化交流，深耕非遗工艺传承，以笔墨更续艺术文脉，让传统山水在新时代焕发光彩，成为当地非遗文艺传承与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于丽江是黄土庄镇觉山头村人，现为市政协委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他自幼酷爱绘画，年少时便以地为纸、以木为笔练习作画，深耕创作数十载，于丽江佳作频出，硕果累累，代表作《江山如画》《北国金秋》《紫气东来》《山河颂》等广受好评。作为本土文艺工作者，他深耕三河地域文脉，将家乡山水风物、人文底蕴融入笔墨，让国画艺术扎根乡土。意有所成，不忘反哺，身为政协委员与非遗文化传播者， 余力江始终坚守文艺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国画非遗传承与美育普及工作。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大力倡导艺术教育从孩童抓起，全力推动传统国画普及传播。从沙地涂鸦的少年，到深耕丹青的名家，从讲台育人的教师，到无私传艺的非遗匠人，数十载风雨兼程，他以热爱为灯，以坚守为路，笔墨从未停歇。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结合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部紧扣安全生产重点，组织开展消

0: 防灭火及应急疏散专项演练，全面检验项目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紧贴轨道交通施工及办公区动火作业风险，设置实景火情模拟、消防知识宣讲、器材实操培训三大环节，覆盖火情上报、现场警戒、人员疏散、出火处置、应急救援等全流程。现场模拟电焊焊渣引燃可燃物料引发火情，作业人员第一时间开展初期扑救并上报险情，项目部即刻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小组迅速到位，有序组织全员疏散撤离，并完成初期火灾处置，全程贴近实战，注重实效。演练结束后，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现场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培训，通过示范教学与全员实操，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干粉灭火器、水击灭火器及室内消火栓等装备使用方法，切实提升全员消防技能。下一步，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从严抓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全力筑牢项目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保障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推进。近日，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市高级技工学校首次将毕业典礼与18岁成人礼整合，举办2026届欢乐颂系列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技能展示与感恩成长，为毕业生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青春告别礼。活动在升旗仪式中启幕，校党总支书记勉励学子坚守初心、锤炼匠心。成人礼上，毕业生佩戴徽章跨越成人门，通过谢师礼与集体宣誓，完成从少年到成年人的精神蜕变。活动期间，毕业生作品展集中呈现实践与创作成果，趣味文体活动点燃同窗热情。三河市评剧歌舞团受邀请参加演出，以传统文化滋养校园。收官日，匠心逐梦共赴山海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校长深情寄语，师生家长代表分享感悟，优秀毕业生获表彰。汇演融歌曲、舞蹈、心理剧于一体，展现职校学子多元风采。此次活动突破传统汇演框架，将仪式感转化为成长动能，既回望三年职教硕果，也为学校德育融合实践提供了新范本。
1: 近日，聚阳西街道多个社区联合举办党建引领惠民同行公益市集活动，将民俗体验、便民服务与科普宣传融为一体，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获得辖区群众广泛好评。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志愿、医疗、金融等多方资源，现场设置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科普宣教、民俗互动四大功能区。文艺舞台上，舞蹈、京东大鼓等节目精彩纷呈，传统曲艺与现代表演交相辉映，展现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便民服务区内，志愿者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测量、爱心义检等免费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以党建为纽带，汇聚多方力量，推动为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2: 殿堂山水画是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的经典正统，气势恢宏，意境悠远。我是匠人于丽江，数十年潜心丹青，坚守殿堂山水雄浑笔墨的传统风骨，在传承中守正创新。他积极参与跨区域文化交流，深耕非遗工艺传承，以笔墨更续艺术文脉，让传统山水在新时代焕发光彩，成为当地非遗文艺传承与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于丽江是黄土庄镇绝山头村人，现为市政协委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他自幼酷爱绘画，年少时便以地为纸、以木为笔练习作画。深耕创作数十载，于丽江佳作频出，硕果累累，代表作《江山如画》《北国金秋》《紫气东来》《山河颂》等广受好评。作为本土文艺工作者，他深耕三河地域文脉，将家乡山水风物、人文底蕴融入笔墨，让国画艺术扎根乡土。意有所成，不忘反哺。身为政协委员与非遗文化传播者，于丽江始终坚守文艺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国画非遗传承与美育普及工作。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大力倡导艺术教育从孩童抓起，全力推动传统国画普及传播。从沙地涂鸦的少年，到深耕丹青的名家，从讲台育人的教师，到无私传艺的非遗匠人，数十载风雨兼程，他以热爱为灯，以坚守为路，笔墨从未停歇。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陈纳德等待增援，可等这增援到了之后啊，陈纳德是大跌眼镜。原本史迪威啊答应用100架飞机替换现在的飞虎队，可现在一看呢，只有6架，而且呀一架还是运输机，这怎么办呢？陈纳德不明白，赶紧给史迪威打电话。可这史迪威呢说的呀也挺冠冕堂皇，现在情况紧张，就是没兵可调。这陈纳德一琢磨呀，史迪威虽然很倔，但是呢说话算话，这说要增援我，可其实没有，这里面呢可能谁那儿出了点问题。这陈纳德呢琢磨了半天，他呀大概有点想法，他估计啊问题就出在那比塞尔将军身上。咱们书中代言呢，陈纳德想的呀还真没错，这比塞尔将军呢现在是恨透了陈纳德还有史迪威。咱们说史迪威这条件呢挺宽松，陈纳德的飞虎队听调不听宣，

那第十航空队，也就是比塞尔将军呢、啊，没有指挥权。这比塞尔将军哪儿干呢？他呀生气，干脆借口自己呀、啊、损失比较大，就把给陈纳德的增援呢，他给扣了。没辙呀，现在陈纳德的飞虎队呀，怎么说也隶属于他的麾下，这增援物资得经他的手给。他这儿要闹脾气，陈纳德呀也没什么辙。咱们说现在啊，陈纳德很明白呀、啊，如果因为这事儿和比塞尔将军俩人翻脸，这最终结果呀，谁也得不着好。所以呢，忍让一步为先。这陈纳德想到这儿啊，他赶紧先得稳定军心，把飞虎队的成员呢全叫过来。这陈纳德就说了呀，我本来也希望让大家休整一下，可你们大家也看见了，现在这个情况，盟军那边整体比较困难，咱们的支援呢一时半会儿也接不上，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在我的份上，能够栽在中国呀坚守一阵。咱们说陈纳德呀，他在飞虎队威信极高，他一说这话呀，马上就有人表示没问题，我留下，我也留下，我留下。哗，大家稀了哗啦一报名，好，这回呀没人走了，全要留下。不过这陈纳德一看呢，全留下也没用，一方面呢咱还得对盟军呢做出妥协，大部分人呢过去培训。另一个问题呢，咱到现在飞机总数加一块不过50多架，你留那么多人呢没用。所以陈纳德呀考虑再三，在这些人中啊选了又选，拔了又拔，连主力带替补啊他留了有60个人，剩下的呢陈纳德呀全让他们去印度整训，反正啊我先表现的顺从一点，这个呀没亏吃。咱们说这命令一下呀，留下他特别高兴，跟着陈纳德干活啊他们痛快。但是呢这要走的呀一个个是垂头丧气。这陈纳德呢就安慰他们，伙计们，你们走也没关系，咱们这是为了兄弟们的前途着想，咱们要是能做出一定的牺牲加入美国军籍，至少来说呀将来咱们的装备呀会更充裕，大家呢也会更有保障，到时候咱们既有钱又有命，风风光光的回美国多好啊。如果说在这个期间呢大家有什么委屈，咱们呀就把它当作牙疼忍上一忍，忍过之后啊就是海阔天空，大家再回到我的麾下，咱们一起共事，加油。这大家伙一听啊心里还不乐意，但这陈纳德呢是不厌其烦，把这些道理呀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伙反复讲。最后这大家伙一看呢，人家陈纳德呀说的没错，那我们呀就全当忍耐牙疼吧。就这样大部分人呢就收拾行囊经驼峰航线呢去了印度。这陈纳德呢把大家

伙打发走了呀，这是一方面向盟军妥协，这另一方面呢，陈纳德呀还有他自己的招。紧接着呢，陈纳德就一个电话打给了那比塞尔将军。这比塞尔将军呢正在那儿生气，他对这史迪威的决断呢特别不满。好，这飞虎队归我，但是不归我管，这叫什么呀？我不服。所以他之前呢也给飞虎队找了点茬儿，他把给飞虎队的飞机扣下一大部分。但是呢他这心里呀也有点不对头，怕这陈纳德呀跟他急，因为这事儿一旦打起来两败俱伤，他自己呀也得不着好。可没想到呢，这回陈纳德呀还挺客气，比塞尔将军，我有个提议，现在我们第23航空队呢是在您的麾下，由于这种种原因呢，飞机和飞行员呢我们都比较缺少，所以希望您呢能给我们想想办法。这比塞尔将军一听啊出乎意料，没想到这陈纳德呀不跟他急。不过这回呢比塞尔将军呢心里有底了，好，你不想急呀我就不怕。这比塞尔将军呢他心里也有点底，怎么说呢，他呀毕竟是少将，陈纳德呢现在是个没任命的准将，怎么说呀也比他低。所以这比塞尔将军呢就开始打官腔，哦，想给你们补充飞机是吧，对不起，现在的战局啊整体都紧张，别说你们，我这自己啊都不够用，所以想给你们补充啊，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算了吧。咱们说陈纳德呢，他呀心里早有点想法，所以呀听了比塞尔将军这话，他不但没急反而一乐，嘿嘿，比塞尔将军不要这么说呀，我也明白您的意思，但您刚才也说过您那边呢也是战况紧急，这也不奇怪呀，现在全世界都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我这边呢如果把日本打得狠一些，您那边的压力呢也会相应的减轻，而且呢别的我都不要，您呢只要把您手下的第16中队接我们用用就行，您的第16中队呢驻地在印度的阿萨姆峡谷那儿，马上就要到雨季了，飞机的起降啊都不方便，您不如啊就借给我用一用，这队伍呢还是您的，他们打出来的战绩呢也是您的，这其中如果有战损我给您补充，而且他们在我这里呢也能摸一摸日军的套路，回到您那之后啊也会受益，您说对不对呢？哎，这比塞尔将军一听啊条件不错，至少来说呀有的赚没得赔。咱们说这比塞尔将军呢，这家伙典型的美国人，利益可以压倒一切，所以他最后就说呀，行，陈纳德呀就这么商定了，我这16中队呀暂时借你用用，但是呢3个月之后印度的雨季结束，他们呀必须归队。好，没有问题。这陈纳德呢把这事儿算敲定了，他放下电话呀乐了半天。

比塞尔将军，就怕你的16中队听完我的，不再会听你的了。咱们说呢，之后没几天呢，比塞尔将军呢，还真是化腹前言，让他麾下的第16中队呀到昆明报道。这陈纳德一看呢，当时是喜出望外。 为什么呢？这16中队啊，有18架飞机，一水的 P40E， 也就是 P40 的最新改进型，换装了新发动机，重机枪也增加到6挺，比陈纳德原先的 P40C 呀强得多。而且呢，就这批飞机啊，也是全新的。 你别说伤痕了，连点灰尘呢都没有。就这支生力军呢，解决了陈纳德的大问题。而且咱们书中代言呢，就这第16中队啊，到了飞虎队之后，陈纳德呀马上安排让他们呀就享受飞虎队的待遇。哎呦！ 这回把16中队的所有人呢，都美坏了。咱们说呢，这16中队啊，原先在比塞尔将军的麾下。这比塞尔将军呢，是个学校教员出身，极为古板。他老强调，这纪律啊要高于一切。咱们说呢。 这话本身呢，没错，但这比塞尔将军呢，强调的有点大。咱比如说啊，敬礼的时候，你这手低2公分，那比塞尔将军呢，都得处罚你。但在陈纳德这儿呢，陈纳德呀，不讲这个，你呀，只要给我拿出战果来，你就是把手啊。 放到肚脐眼上给我敬礼，那也没关系。而且这放松的时候呢，只要你不捅娄子，你想干什么都行。但这前提，你得有战果。这个呀，就纯凭本事吃饭。而且呢，陈纳德把他们的工资待遇也跟飞虎队的成员一视同仁。 您说这16中队的队员能不满意吗？所以呀，等到3个月后，这比塞尔将军呢催促16中队啊要归队。这回可好，16中队啊从中队长以下全都不想走了。这比塞尔将军呢再打电话催，陈纳德呀干脆装傻。 16中队的那些人呢？干脆人家都不接电话。最后啊，这官司打到了史迪威那儿。这史迪威呀，经过通盘考量，最后啊，干脆让这16中队正式的就加入到陈纳德的麾下。这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16中队一来呀，陈纳德呀可是大大放松。之前呢，他这战斗机部队有点青黄不接了，这回好来了一批生力军，解决问题呀。而之后没多久呢，好消息又传来。 在史迪威的努力下呀，又调给陈纳德第11轰炸中队，这个呢就是11架 B25轰炸机。这陈纳德一听可美坏了，说实话呀，他做梦都想要这 B25。这 B25啊。 现在是美国手中最著名的中型轰炸机。
不久之前呢，美军中校杜立特就率领16架 B-25 轰炸过日本本土，所以一时间呢是威名大振。所以这回啊，史迪威干了这件好事，调来11架 B-25 啊，陈纳德美的是手舞足蹈。哎呀，我们肥虎队终于有了整盘的轰炸机，还是最厉害的那种，太好了。当然咱说啊，陈纳德非常高兴，这不假，但是还有那美中不足。现在呢，中国的运输线主要就靠驼峰航线，这条航线呢运输量有限，损失又挺大，所以这物资不够用。所以这批 B-25 呢想要出动，一时半会儿啊还不行，得先攒一阵物资，攒足了打一批，这个最管用。所以接下来这阵呢，陈纳德这边啊再接着那轰炸任务，还是老样子，就让 T-40 啊外挂两颗炸弹去轰炸去。咱们这儿再说一句啊，这个 P-40 啊原本在设计的时候啊就是美国那最普通的战斗机类型之一，特色并不明显。这一到中国，好，成了万金油，空战、轰炸、侦察样样通。到了最后啊，这飞行员都开玩笑，哎，有潜望镜没有？再给我个潜望镜啊，我能拿 T-40 啊当潜艇。当然咱说啊，这是开玩笑的，但总之 T-40 啊在美国称不上什么号，但到了中国呀，的确是威风八面。而咱们说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呀，这陈纳德又碰上了一件尴尬的事儿。之前呢竟是那好事儿了，所以呀也得相应有几件坏事儿。有人问了，这坏事儿是什么呢？原来呀，近一个时期内在印度整训的那批飞虎队老人逐步啊开始归队，但是呢非常可惜，回来的那些老人啊只剩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呢都是比塞尔将军手底下的新兵蛋子。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咱们说呀，这比塞尔将军呢最近对陈纳德又是非常的不满意。其实也难怪，陈纳德呀拐走了人一个中队，这比塞尔将军您说他气儿能顺吗？正好这阵啊，陈纳德之前那飞虎队的大部分人呢都在比塞尔将军这儿整训，这比塞尔将军呢就把自己这点火全撒到他们身上，想骂就骂，想收拾就收拾，一旦处罚呀他还经常加倍。咱们说之前飞虎队这些小伙子呢一个个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人家凭的是自己的本事。这一看，好，比塞尔将军你想找茬是吧，行，反正我之前呢在中国挣的这钱呢也差不多了，够我后半生花的，我呀不跟你费那劲，再见。他们好些人呢就愤而退出，干脆呀办了退役，人家不干了。所以就这样，
之前那么厉害的飞虎队，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战斗骨干回到了陈纳德的麾下。这些人呢，都有本事，而且呀，是陈纳德的铁杆儿。他们呀，忍过了这阵儿的整训，回来了。有人问了，这飞虎队的大部分成员一走，人员上那么多缺口，这比三二将军他想怎么办呢？这儿告诉您呢，这比塞尔将军呢有他的想法，他就认为这少了人没关系，我呀把我新招上来这些新兵蛋子全给陈纳德，这些新兵蛋子呀是我提拔的，所以呀他们来跟我一头，我把他们派到陈纳德的部队里呀，以后你那部队他就得听我的。当然咱说啊，这是比塞尔将军的想法，陈纳德呢倒不担心这一点。这陈纳德呢，他现在只头疼一点，我得重新练兵。比塞尔将军公报私仇，把在他手下整训的原飞虎队成员呢给逼走不少。等这整训的飞虎队成员呢重新归队，这陈纳德一看，好，只剩了一小部分战斗骨干，这些人呢是陈纳德的铁杆，他们没走，剩下的空了一大半。而那比塞尔将军呢，他呀有自己的想法，空了人不要紧，我把我新招上的新兵蛋子呀给陈纳德补上，这些人呢是我提拔的，我把他们派在陈纳德手下呀，等于就给他的部队掺上沙子，以后啊一讲民主他们得起作用，陈纳德呀你那支部队之后啊得听我的。当然咱说啊，这是比塞尔将军的想法，这一执行不是那么回事。咱们说陈纳德呢，他呀挺有个人魅力，而且呢管理部下呀还挺松快，待遇丰厚，这个条件呢换谁都喜欢。所以之后不久啊，比塞尔将军派来这些新兵蛋子，他们呀也改向着陈纳德了，而比塞尔将军的计划呢那就彻底失败。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再说陈纳德这边啊，等比塞尔将军补充的人马，也就是那一小部分之前的战斗骨干还有那大部分的新兵蛋子，他们归队，陈纳德呢又开始头疼。没辙呀，之前手下那支飞虎队呀几乎解体，现在呢得想办法呀重新练兵。所以这陈纳德呢不敢怠慢，马上加以布置，让手下的几员干将，什么鲍勃尼尔、罗伯特斯科特还有德克斯希尔等等等等，让他们呀分别带着新兵进行训练。这几个人呢都是王牌，陈纳德手下著名的干将，让他们带着陈纳德也放心。而咱们说呢，陈纳德呀在训练新兵的同时，他也没闲着，把手下这骨干呢再集中一组，满处执行任务。另外呢他就开始攒物资，预备让手下的轰炸机部队打头一炮。咱们说呀，就这么攒来攒去，到了1942年的10月，
这陈纳德

一看呢，咱的差不多了，该让我的红扎鸡部队出动第一次。不过咱们说呀，这出动容易，你说打哪儿呢？这个呀很关键。这陈纳德就在作战时啊，手里端着咖啡，戴着那老花镜啊，在地图上比划了半天，最后啊，终于拿铅笔圈了一个圈，哪儿啊？香港。有人问了，怎么是香港呢？咱们书中代言呢，香港啊，自1840年被英国侵占之后啊，就成了西方在中国的货物集散地。这儿的码头还有那基础设施啊，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日本占领香港之后啊，作用也没变，还是这物资集散地。无论是从东南亚搜刮完往日本运的，还是这日本呢想要投往太平洋前线或者中国华南的物资，全都在香港集散。所以这陈纳德算计好了呀，在这里扎上一下，无论扎掉哪批物资，都够这日本人呐合上一壶。不过呢，这就是陈纳德的想法，下面想要付诸实施啊，还得看看日本人的情况。日本人在香港周边有多少空中力量啊，这得算清楚。这一算可好，陈纳德呀当时就冒了冷汗。怎么回事呢？在广州和香港地区啊，日本布置了第33战队，其中啊第三中队就住在香港，那第一和第二中队呢住在广州的白云机场。这俩地方离着也挺近，互为犄角，互为支援。咱们说呀，这一个中队就是12架飞机，三个中队呢36架。这个数量虽然不算特多，但是绝对不能小觑。而且呢，日本在广州和香港一带啊还有那防空火力，这个问题呀也不能忽略。咱们说陈纳德呢，看完人家的情况，自己冒冷汗。等到一看自己这边的状况啊，陈纳德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跳成一个了。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飞虎队现在呀虽然攒了一批物资，但算一算还不是特别多，就算这次全都用上，能出动多少飞机呢？要说呀，11架 B-25 没问题，攒物资主要给他们攒的。那剩下的呢，咱能出动护航的 P-40 啊也就是10架。这么一算呢，20来架飞机还不够日本人揍的呢。而且咱们说呀，之前这飞虎队啊之所以能以少胜多，有几个条件。第一，咱们大部分时间呢是主场作战，在中国人的地盘上打，底下的防空火力啊不打自己，专打小日本。有他们掩护啊，飞虎队自己啊能安全不少。而且呢，之前轰炸呀咱一般出动那 P-40， 这 P-40 啊挂的炸弹少，速度也快，到那儿炸完就走，日本人呢反应不过来。而咱们说呢，这回这俩条件呢都没有。其一，咱们这回呀是客场作战，
人家那防空火力

呀，专打你飞虎队。而且呢，这回轰炸主要靠轰炸机。这轰炸机载弹量大，但是它笨，日本人呢想怎么揍就怎么揍。咱那 P-401 护航啊，负担很大。就这情况是特别不利。咱们说陈纳德呢，他想了半天呢，自己也没什么好招，没辙呀，人这情况摆着呢。最后这陈纳德呀，实在没脾气，就把自己参谋班子的几个人呢一块叫过来，大家呀一起拿主意，这三个臭皮匠能顶个诸葛亮，人多呀他就是力量大。咱们说现在呢，陈纳德这参谋班子呀变化不大，主要拿主意的就那么几个人，除了陈纳德之外呀，他手下的三大干将鲍勃尼尔、德克斯希尔还有罗伯特斯科特，剩下的还主要有俩参谋长，一个呢是陈纳德自己任命的梅里安库珀，另一个呢就是盟军给他任命的参谋长兼轰炸机队长海恩斯。主要啊就这些人。要说呢，盟军呢还给陈纳德派了不少参谋，但这些人呢整个一瞎参谋烂干事，指手画脚还行，出主意啊指不上。所以陈纳德呀就围绕自己的参谋班子，这几个呀都是能拿大主意的。但是呢，现在这情况在这儿摆着，大家伙一看实力对比呀，的确傻眼。哎呀，看来呀想空袭香港的确是难呢。哎呀，可不是，敌人这实力呀比咱强的太多，硬去打呀没好。可不是，日本人的情报系统也发达呀，咱们想要空袭香港啊，恐怕这一起飞他们就能知道，分析完了之后啊，把飞机集中在香港给咱们顿痛打，咱们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哎，对，一点错都没有啊。这大家伙几乎都这么说。这陈纳德一看呢也没脾气，哦，看来空袭香港的计划不太成熟，那咱们再看看空袭哪里好呢。没想到啊，这陈纳德话音刚落，旁边有人说话，哎，等等等等，我说几句。大家回头一看，谁呀？陈纳德任命的参谋长梅里安库珀。咱们说这梅里安库珀呀，他一看，哎，大家伙都看自己，他呀接着就说，哎，陈纳德将军呢，我有个主意，您看行不行啊？哦，你说说看。紧接着这梅里安库珀没说话，唰摆了一个动作，陈纳德将军，我想先请您跳支舞再说。这陈纳德一看，哎，梅里安库珀摆这姿势是探戈。这陈纳德呢也不外行，他还心说呢，我这老朋友真幽默，还想请我跳支探戈，看来这家伙肯定有主意。咱们书中代言呢，这梅里安库珀呀可不仅仅是个空中健将，这家伙呀干过好多的活。这最让他著名的就是在二战之前他执导过著名的影片金刚，就那大猩猩早年的版本梅里安库珀
那可就是导演。

而咱们说呢，在拍这《金刚》之前呢，梅里安·库珀的经历也特别传奇。他呢，早年间是泛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主持开辟过不少的航线。咱们说呢，在1920年，苏联和波兰呢，当时发生战争。这梅里安·库珀呢，他在航空公司待着，闲的是平平淡淡，没意思。他呢，就想找点刺激。结果呢，这一打听，哎，那儿有仗打，他呀，就去了波兰，当了人家的雇佣军。咱们说呀，1920年，那时候空军还是个新型的军种，所以这波兰政府啊挺重视，知道这梅里安·库珀呀有本事，就让他当领队。这梅里安·库珀呢也不负众望，几次率队啊空袭苏联的红军，让苏联人呢吃了不小的苦头。咱们说后来呀，战争结束，梅里安·库珀呀就返回了美国，在航校也教了一阵课。这时候呢，他就和陈纳德呀两个人认识了。这俩人一聊呢，哎，这思维呀都特别跳跃，特别丰富，所以越说呀越投缘，关系呀越混越好。后来呢，陈纳德组建飞虎队，第一个想到的帮手就是这梅里安·库珀。但是呢，在飞虎队组建初期呀，这梅里安·库珀却迟迟未到。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当时这梅里安·库珀他正在欧洲，想要从欧洲进中国呢，最好的一条路就是经苏联进入中国。可咱们前文也说过呀，这梅里安·库珀呀他炸过苏联人，苏联政府呢那显得挺宽大，无所谓。但是呢，当时挨炸的那些老兵，这些人不干呢，他们一听说，哦，梅里安·库珀要从我们苏联进入中国啊，这个可以，但是呢，等你进入我们苏联，我们得揍你一顿。他们一煽火，这越聚人越多，最后好几百个人是摩拳擦掌，都要在苏联境内给这梅里安·库珀一顿臭揍。咱们说这梅里安·库珀呢，这家伙多鬼呀，一听这消息，好，几百个人要揍我，那打也得把我打死啊！得，我呀，别找这不痛快，我先躲躲。所以这库珀呀，就没去苏联。但是当时呢，欧洲啊，也没有去中国的船。就这样呢，熬来熬去，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这梅里安·库珀呀才随着盟军的脚步就到了印度，之后呢才到中国加入陈纳德的麾下。咱们说这陈纳德呢对这老朋友啊特别信任，因为他知道啊这梅里安·库珀呀不光是个军人，而且还是个导演，这思维呀跟常人不同，这样呢他往往能出点那妙计。所以这回呀，梅里安·库珀一提出要跟陈纳德呀俩人跳探戈，这陈纳德呢也挺高兴，知道这老朋友肯定有主意，所以俩人呢

0: 我开始拉起手跳，那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招手，这跳来跳去呢，俩人唰就是一个错肩。紧接着呢，这梅里安库珀就不跳了。哎，我说将军，这就是我的想法，咱们最好啊跟小日本就这样，一个错肩，您说多好啊。这陈纳德一听，哎，他眼前一亮，哎，错肩这个主意相当不错。好，那我们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做错肩。就这样，陈纳德立刻拍板执行错肩行动。有人问了，这汤格尔错肩呢，可能好多人都知道，这陈纳德他打算怎么错肩呢？您别着急，这儿啊一点点的给您讲。咱们说陈纳德呢决定这错肩行动之后，马上他就半公开的往外发布消息，我们将于本月的某一天轰炸光州，全歼日本在那的陆军航空队第33战队。咱们说呢，日本人那边情报系统的确不白给，而且呢相比较而言呢，日本人还就喜欢这种半公开的消息。为什么呢？这日本人就觉得呀，遮遮掩掩半公开的干活，这样十之八九那就是真的的干活。所以得到消息之后，日本指挥部这边就开始琢磨，陈纳德老家伙想收拾我们一个战队，胃口不小的干活呀。可是这一回呢，你打错算盘了，我们呀立刻加派岗哨的干活，只要你去广州得经桂林机场加油的干活。虽然说呢我们没那个实力马上拿下桂林，但是监控桂林机场还是没问题的干活。所以等你一行动，我们立刻做出反应，让你陈纳德一架飞机也回不去的干活。这日本人呢可就下了狠心。咱们再说陈纳德呢，这1942年的10月23号，陈纳德派出麾下的11架 B-25 还有12架 P-40 这些部队啊，按照日军测定的路线，从昆明先奔桂林，在桂林加油之后，10架 B-25 还有7架 P-40 啊再度起飞奔广州而去。有人问了，怎么起飞的数不太对呀，少了点啊？咱们书中代言的没走的那些出了点故障走不了了，所以呀只剩这些赶奔广州。咱们说日本人呢，他们在桂林周围呀不有监控哨，这下陈纳德的飞机一起飞，监控哨马上就往上反应。这日军的指挥系统一看，嘿嘿，陈纳德呀果然行动的干活，你等着，今天我叫你们呀知道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厉害的干活。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从前呐、啊。

0: 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2: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结合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部紧扣安全生产重点，组织开展消防灭火及应急疏散专项演练，全面检验项目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紧贴轨道交通施工及办公区动火作业风险，设置实景火情模拟、消防知识宣讲、器材实操培训三大环节，覆盖火情上报、现场警戒、人员疏散、出火处置、应急救援等全流程。现场模拟电焊焊渣引燃可燃物料引发火情，作业人员第一时间开展初期扑救并上报险情，项目部即刻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小组迅速到位，有序组织全员疏散撤离，并完成初期火灾处置，全程贴近实战，注重实效。演练结束后，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现场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培训，通过示范教学与全员实操，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干粉灭火器、水基灭火器及室内消火栓等装备使用方法，切实提升全员消防技能。下一步，上海宝冶轨道交通22号线项目将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月系列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从严抓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全力筑牢项目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保障工程建设安全平稳推进。近日，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市高级技工学校首次将毕业典礼与18岁成人礼整合，举办2026届欢乐颂系列活动，融合思政教育、技能展示与感恩成长，为毕业生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青春告别礼。活动在升旗仪式中启幕，校党总支书记勉励学子坚守初心、锤炼匠心。成人礼上，毕业生佩戴徽章跨越成人门，通过谢师礼与集体宣誓，完成从少年到成年人的精神蜕变。活动期间，毕业生作品展集中呈现实践与创作成果，趣味文体活动点燃同窗热情。三河市评剧歌舞团受邀请参加演出，以传统文化滋养校园。收官日，匠心逐梦共赴山海毕业典礼暨文艺汇演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校长深情寄语，师生家长代表分享感悟，优秀毕业生获表彰。汇演融歌曲、舞蹈、心理剧于一体，展现职校学子多元风采。此次活动突破传统汇演框架，将仪式感转化为成长动能，既回望三年职教硕果，也为学校德育融合实践提供了新范本。
1: 近日，聚阳西街道多个社区联合举办党建引领惠民同行公益市集活动，将民俗体验、便民服务与科普宣传融为一体，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获得辖区群众广泛好评。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志愿、医疗、金融等多方资源，现场设置文艺展演、便民服务、科普宣教、民俗互动四大功能区，文艺舞台上舞蹈、京东大鼓等节目精彩纷呈。

0: 传统曲艺与现代表演交相辉映，展现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便民服务区内，志愿者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测量、爱心义检等免费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下一步，聚阳西街道将持续以党建为纽带，汇聚多方力量，推动为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1: 殿堂山水画是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的经典正统，气势恢宏，意境悠远。我是匠人于丽江，数十年潜心丹青，坚守殿堂山水雄浑笔墨的传统风骨，在传承中守正创新。他积极参与跨区域文化交流，深耕非遗工艺传承，以笔墨更续艺术文脉，让传统山水在新时代焕发光彩，成为当地非遗文艺传承与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于丽江是黄土庄镇绝山头村人，现为市政协委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他自幼酷爱绘画，年少时便以地为纸，以木为笔练习作画。深耕创作数十载，于丽江佳作频出，硕果累累，代表作《江山如画》《北国金秋》《紫气东来》《山河颂》等广受好评。作为本土文艺工作者，他深耕三河地域文脉，将家乡山水风物、人文底蕴融入笔墨，让国画艺术扎根乡土。艺有所成，不忘反哺。身为政协委员与非遗文化传播者，于丽江始终坚守文艺初心，践行社会责任，深耕国画非遗传承与美育普及工作。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大力倡导艺术教育从孩童抓起，全力推动传统国画普及传播。从沙地涂鸦的少年，到深耕丹青的名家，从讲台育人的教师，到无私传艺的非遗匠人，数十载风雨兼程，他以热爱为灯，以坚守为路，笔墨从未停歇。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但是一回头的时候，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凌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

0: 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2: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3: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

0: 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中

0: 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教体局联合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匠心耀三河，建功十五五”三河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拉开帷幕。来自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三河市新鸿昌专用车有限公司等20家重点企业的50名一线技术骨干同台竞技，以精湛技艺吹响“建功十五五”的冲锋号。本次大赛围绕全市精密机械制造等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定位，首阶段设置数控加工中心三轴和电工两大竞赛项目。比赛内容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制定，既考验选手的标准化作业功底，又检验其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赛场内，数控铣床高速运转，电工操作台线路密布，参赛职工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展现出新时代产业工人扎实的专业素养。大赛通过高水准竞技，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引导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石。书生朗朗润童心，拳脚生风展英姿。近日，记者走进圣屯小学，校园里生机勃勃，一幅文武并进、德艺双馨的育人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河北省传统武术进校园试点校，圣屯小学将武术列为常态化特色体育项目。大课间时分，操场上列队整齐，学生们起势、挥拳、踢腿，动作干净利落。学校创新地将《弟子规》融入武术操，让孩子们在一招一式中既强健体魄又涵养规矩。如果说武术锻造了孩子的刚毅品格，啦啦操则点燃了青春的活力。该校啦啦操队多次在三河市体育节斩获佳绩，成为学校一体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操场上，高年级队员踏着欢快节奏舒展身姿，灿烂笑脸尽显阳光风貌，以体强身，以文润心。经典诵读是圣屯小学另一张金名片，从芥子书的谆谆教诲到红旗一角的深情演绎，再到大学的古韵悠长，朗朗书声浸润校园，校园文化不仅停留在口中，更融入眼中、手中。精美的书签、主题绘画、手抄报和传统文化板报遍布走廊，师生共建的文化长廊让传统民俗看得见、摸得着。方寸校园天地阔，润物无声育芳华。下一步，圣屯小学将持续深耕特色育人品牌，为城市文明天才，为少年成长赋能。
0: 一座教池不间断酿造131年，一项技艺从清代烧锅走到非遗凝露。三河古都燕巢铭酿酒有限公司用24口百年老窖和一套老古赠古法，酿出了北方浓香型白酒的独特风味。而当古老技艺遇上现代科技，这缕酒香正飘向更远的地方。走进燕巢铭的酿造车间，蒸汽裹挟着醇厚酒香扑面而来。酿酒师罗宗贵正盯着出酒口翻涌的酒花，这门观酒花变酒质的手艺是他入行30多年练就的绝活。观酒花变酒质，手古法酿原浆，看似简单的操作，是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的独门诀窍。这套手艺的根扎在1893年的德全影烧锅，彼时垒起的窖池历经130余年，从未中断酿造。窖泥中富集的微生物菌群持续迭代繁衍，形成了一套不可复制、不可迁移的活态酿造基因。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须得窖池老。这句酿酒行当的老话，燕巢铭人每天都在践行。酒厂现存古窖池132口，其中清代老窖24口，全部坚守纯古法手工酿造。从原料发酵、窖池养护到高温蒸馏、原酒出赠，每一步严格遵循古制，

0: 留住百年老酒纯正的味道。守古不等于守旧，近年来燕巢铭把现代科技引入老车间，科学监测窖池微生物指标，优化酿造环境参数，逐步建立起独有的古菌群数据体系。依托扎实的工艺基底，企业先后研发推出40多款新品，单品种数达100余款。2023年，白酒文化体验馆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品酒加看酒加风坛的沉浸式体验，让这项非遗技艺走入了大众生活。从德全勇烧锅的一缕酒香，到市级非遗的活态传承，燕巢铭用130余年时间证明，真正的好酒是酿出来的，也是守出来的，更是活出来的。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0: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0: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8: 从我做起。
19: 从我做起。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